0: 的认罪。
1: 这认罪。
0: 我们奶奶的脾气是出来的，还是这个走风？
1: 那个 B1625 break city to text. Jolly's is en route. You're welcome, 1625.

0: 不能看那么清。喂，给你什么样的这份工作是吗？滴滴 please have a great night。
1: Copy, this is Amy.